0: Drifting alone on my own. Be it a car or a shooting star, its glare finally came to the end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bear. Those were the thing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my skin.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3: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2: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3: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

0: 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哎，
0: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每到夏天的时候，总会有一小部分朋友会是这种造型，光膀子，人字拖，太阳镜，那就是一个词儿，凉快。可是如果开车也这样，形象是小事儿，带来的安全隐患可就是大事儿了。冬季和夏季是一年当中安全行车最具挑战的两个季节，为了确保安全行车，嘉航还是要提醒您，除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之外，还要注意以下这几条。首先第一点，驾车时不可以穿拖鞋，拖鞋与人的脚没有完全贴合，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停车的时候，穿拖鞋踩刹车的时候极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以及

踩不到刹车踏板等等的情况。此外呢，穿拖鞋一旦出现事故，它对脚部也起不到一点保护作用。第二个就是不能光脚开车。虽然目前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光脚开车是违法的，但是光脚开车在力度控制上没有穿鞋时自如，而且由于没有鞋子进行缓冲，时间一长必然会使脚底肌肉疲劳，失去对刹车力量反馈的感知，很容易造成操作失误。第三个是有些男士会光膀子开车，这样的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可能有朋友就会问，我光膀子开车妨碍谁了呀？虽说开车的时候不一定要西装革履配皮鞋，但如果不穿上衣，安全带也就不能够稳固地保护驾驶者的安全了。第四个是不戴颜色过深的太阳镜。夏天阳光猛烈，很多车主开车的时候都会戴上一副墨镜来遮挡刺眼的阳光。然而佩戴颜色过深的太阳镜是有很大风险的。研究表明啊，墨镜的暗色能延迟眼睛把影像送往大脑的时间，这种视觉延迟又会造成速度感觉失真，使戴太阳镜的司机做出错误的判断。过深的太阳镜会把司机对情况的反应时间延长，增加急刹车距离，带来安全隐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开空调。一般装有空调器的车辆密封性能较好，同时呢，车内人员呼出大量二氧化碳，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中会使人产生头晕倦怠的感觉。建议司机适当调节空调工作状态，或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透透气儿。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

0: 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管。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8: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2: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8: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9: 当我们进入商场

0: 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想寻觅点东西来吃，希望用美食来赶走烦恼。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选择热量高的甜食来进行自我安慰，吃东西

也不像平常一样受到大脑控制，没有能吃饱的感觉。那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吃东西，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指出啊，吃东西确实可以缓解寂寞、孤独和紧张等情绪，但这又招惹了肥胖问题。医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情绪化饮食，主要指的是为了满足情绪而进食，而不是因为饥饿而进食。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吃甜食和油腻的东西。不仅人类如此啊，在类似情况下，动物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说明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啊，在压力很大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人体内的皮质醇激素水平会上升，导致人们想去吃点甜腻的食物。甜食和含脂肪高的食物本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种奖励机制是由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多巴胺被激活而引起的，这种效果等于吃了兴奋的药物。与此同时呢，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让人感觉饱腹的激素作用被抑制了，以至于很多人不停地吃却不知道饱。在现代社会啊，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很大，不同的人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事而郁闷，同一件事儿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比如说有人失恋了，消极的人可能会痛苦不堪，通过拼命吃喝来寻找安慰，而乐观的人会认为忘记过去就是新的开始。这种积极的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避免情绪化进食等不健康的行为。由此可知啊，我们平常应该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样就不会因为郁闷而暴饮暴食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看见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6: 2015年，湖南卫视携手中国

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国防教育节目《真正男子汉》，并发布了主题曲《渴望光荣》。该曲由参加节目录制的六位明星杜海涛、郭晓东、张丰毅、王宝强、刘昊然、袁弘共同演唱。在节目中，六位明星深入一线作战部队，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2016年，曾参加节目录制的四级军士长杨树鹏奉命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当地时间7月10号，南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朱巴发生激烈交火，包括杨树鹏在内的执勤分队紧急前往难民营4号哨位执行警戒任务。期间，炮弹击中布战车并爆炸，杨树鹏经抢救无效牺牲。得知消息后，曾与杨树鹏共同录制节目的明星们纷纷发微博缅怀英雄，感谢他为国家、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让我们一起通过《渴望光荣》这首歌，感受作为军人的无上荣光吧。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5: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6: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5: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盘套危险隐患太大了。你看，虽然套子里侧有一条防滑带，但是这防滑带太薄，很快就会被磨光，方向盘套就会出现松动，在转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方向盘套移动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方向盘并没有旋转很多。尤其在急转弯的时候，在打方向的时候容易出现打滑，这是很危险的。
6: 啊，竟然这么危险啊，那我现在赶紧去退。
5: 等一下，小刘啊，你这穿的雪地靴哪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厚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

0: 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1: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0: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嘿，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3: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2: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3: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

0: 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7: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6: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天里快了没走回去，挂着我车了。
6: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9: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6: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浮沉问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顷刻之间不通招架，怀疑着落到吗？只能无惧地去破关，难难漫漫便没时间。你是否冲太过海？

变速箱是汽车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不少小伙伴在买车的时候也会纠结档位的数量问题，五档六档哪个好？难道有八九档的车才高大上吗？对于一台车来说啊，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档位越多越好。变速箱档位越多，理论上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性和平顺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与发动机的匹配。实际上啊，档位越多并不意味着车就越好，而意味着更贵。买车的时候不能够只听厂商宣传和忽悠的伎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关于多档位变速箱的谣言和误区。误区一，档位少就是技术落后。如今汽车变速箱的档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各大车企为了提高变速箱传动效率，减少碳排放做出的技术处理和升级改造。所以说啊，这并不意味着四速变速箱就比六速七速变速箱的技术落后，不一样的则是多档位变速箱能多了几个齿轮。其实这就好像你不能说27档的变速自行车要比18档的变速自行车要更高级。误区二，档位越多越平顺。事实上啊，档位越多，变速齿轮也就越多了，档位切换相对就越频繁，顿挫感就会越少，变速箱传动也就越平顺了。逻辑没有错，但问题是换挡跟档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与车辆出厂前的调教还有电脑的处理有关。也就是说，即便档位很多，但是电脑判断换挡的速度不灵敏或者调教不合理，都会出现顿挫感。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跟驾驶者本身踩油门的力度还有习惯有关。误区三，档位越多越省油。我们前面说过啊，多档位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提高变速箱的传动效率，减少碳排放，因此啊，多档位的车确实更省油一些。不过啊，档位越多，那么换挡就会越频繁，而切换档位的时候空档时间也就会越长久。假设普通 AT 变速箱的换挡时间为 0.2 秒左右，那么八速变速箱的切换档位的次数可能需要上百次，因此啊，空档油耗也不小。宝马曾经做过一个测试，8AT 比 6AT 效率提升 5% 到 10%， 8AT 到 9AT 效率只提升 1% 左右。但是问题来了，8AT 9AT 变速箱的价格可比 6AT 变速箱贵出一大截，性价比如何？

大家自己都是明白人。其实啊，对于家用来说，六七速的变速箱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扭矩承受力也比较宽泛，维修保养的价格也不会那么昂贵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10: 走走走，一会儿敲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9: 姑娘，问你个路啊。
10: 大街，
9: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10: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啊！
11: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3: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瑶瑶，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4: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好。
4: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6: 救助时要遵循先救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吃并不是指随便点一份快餐填饱肚子了事，而是用心品尝每一道美食。不少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吃遍了无数美食，却始终无法忘记家乡的每一道菜。身为客家人，一回到故乡就醉心于品尝留在童年记忆里的客家美食，每一道家乡菜含在嘴里都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梅菜是广东梅州、惠州的特色传统名菜，属于腌制食品，相传为梅仙姑送的菜种，故叫梅菜。乡间勤劳的人们把新鲜的梅菜经过晾晒、精选、飘盐等多项工序后啊，制作成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清甜爽口、不寒不燥、不湿不热的一味菜。这种菜不仅可以单独烹调，还可以作为配料制成梅菜扣肉、梅菜蒸猪肉、梅菜蒸牛肉等多种菜肴。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梅菜的传奇故事吧。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多发，那时兵荒马乱，大批中原客籍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那时顿州府北面40里处群山环抱之处，有一块方圆10里的平坦土地，这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惠州。这个地方迎来了潘、刘、卢、余等四大家族的人，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惠州后，各自选定地域开基立业，繁衍生息。其中一户姓卢的男主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中原当地当过父母官，因不满朝廷腐败，也携妻带儿随南迁人群定居

卢公的夫人何氏也出身名门，知书达理，为人善良，但是不擅长干农活。卢夫人生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时正值战乱奔波，家中的积蓄几乎花销殆尽，仅凭卢公一人耕作，这日子是饥一顿饱一顿。这天卢夫人来到河边洗衣服，孩子们饥肠辘辘的哇哇的哭着要吃饭，这卢夫人心中不禁心酸，凄楚的泪珠也滑落进了河中。一阵清风，天空飘来一朵五彩祥云，忽然一位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的姑娘出现在了她的眼前。只见这位姑娘上前抚慰她说，夫人您不要伤心难过，善心人自有皇天护佑，今有一包我百年修炼育成的菜种，是广济苍生之物，你将此菜种下，春节前就可以收获，到那时神州大地将会多一个物种，你的孩子们就可以吃饱饭了。说完仙姑转身准备离去，这卢夫人急急拜谢，忙问姑娘姓谁名谁。仙姑笑着回答，广济苍生何须报答，姓梅是也。随后就腾云驾雾离去。这卢夫人回家后选定秋分时节，在菜园中将得到的菜种播下，这没几天地里就冒出了绿油油齐刷刷的菜苗。这次移栽啊，正好是秋收后有大片空闲的稻田可供移植，于是卢氏二人齐心协力，一连几天啊，共种上了一亩多地。经浇水施肥，转眼腊月到了，迎来了梅菜收获的季节。这菜呀，长得又大又肥，一颗重达几斤，采回家后烹煮食用，鲜甜嫩滑，分外可口，孩子们啊，可算是吃到了一顿饱饭。就这样，卢夫人每顿饭都会摘一颗，这样吃了几天，菜已经成熟抽心开花，卢夫人就叫左邻右舍都来采摘，你一筐他一筐，可是仍然有一大片未能来得及收，眼看再不收就会老了，浪费了还挺可惜。正愁着怎么办，卢夫人突然想起了腊猪肉，眼前一亮，猪肉可以腌制，这菜就不可以腌了吗？她就试着把这菜砍下来晒干，用陶罐加盐腌制，为了去掉水分晒干储藏，他在山上采来了一种叫黄毛婆的柔软的茎草做铺垫，密封堆藏，经过这晒晾，菜干肉质成桂圆肉的样子，金黄辣色，香气四溢。亲朋好友互相走访的时候，宴请宾客的时候，这卢夫人总是会拿出梅菜与猪肉同煮，鲜甜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这亲朋好友就纳闷，这东西是啥？卢夫人说，这是梅仙姑送的菜种，就叫梅菜干吧。从此梅菜这个叫法就这样流传开。梅菜是梅州地区、惠州地区土生土长的著名特产，有着360多年的种植制作历史。传说中原汉族人南迁后爱吃肥腻的食品，能有效的御寒充饥，后来客家人就将五花肉加上配料，再将肉垫在梅菜干上蒸煮，制作出一道香气浓郁的美味佳肴。时过境迁，这一佳肴逐渐名扬四海，这就是我们时常品尝到的梅菜扣肉。做梅菜扣肉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五花肉、梅菜干、油、盐、酱油、冰糖碎和腐乳汁儿。把猪肉的肉皮刮洗干净，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煮至八成熟，捞出后擦干水分，趁热抹上酱油。炒锅倒油，烧至八成热时，将五花肉皮朝下放入锅中炸至深红色，捞出晾凉后，把炸好的五花肉切成大条，取一个大碗，倒入少许的油和冰糖碎抹匀，将肉片的肉皮朝下整齐的码在锅中。梅菜干泡软洗净，锅中放少许油，将洗净的梅菜倒入锅中，调入生抽、腐乳汁，均匀的翻炒。关火之后呢，肉上放上炒过的梅干菜，入蒸锅蒸约30分钟，直至肉软烂。关火后取出肉碗，用圆盘盖在上面，滗出汤汁，再将碗扣在盘中，然后再开大火烧热炒锅，将倒出的汤汁烧开，熬至浓稠，浇在肉上就可以了。梅菜扣肉中的营养价值较高，可促进血液循环，调理贫血，滋阴健体。梅菜扣肉味美飘香，食用后胃口大开。

激发食欲，有健脾开胃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的胆固醇含量偏高，因此肥胖人群以及血脂较高的人群不宜多吃。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2: 在农科院家属院，我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倒呢，这个弯打的小了，然后碰到的人家这个大众上面。
0: 一些车主在与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后就一走了之，而该起事故的肇事方却苦苦等待车主四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3: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那个车在倒车期间，

0: 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烈日下四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现场，对方追究起来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放飞梦想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和湖南卫视联合制作的原创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第二季的主题曲，由参加节目的杨幂、孙杨、佟丽娅、黄子韬、蒋劲夫、沈梦辰、李锐、张南星共同演唱，作曲和编曲依然由谭一哲担任。《真正男子汉》第一季的主题曲《渴望光荣》正是出自他的手笔，铿锵有力、激励人心的歌曲至今令人难忘。而他再次担纲制作的第二季主题曲《放飞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热血家国情怀。歌曲既表达出男兵翱翔蓝天、一往无前的热血斗志，更是表现了女兵巾帼不让须眉、英姿飒爽的精神面貌。伴随着激励人心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曲调，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空军军人昂扬向上的热血形象，同时也能真真切切地体味出八位空军新兵的成长与蜕变。
5: 白云

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2: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雨儿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3: 多谢佛祖。
4: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5: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4: 多谢了
5: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6: 师父，咱们给忘了，忘了问了吧？
7: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嘿，
4: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里，我们该如何出去啊？
6: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4: 那快点去做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2: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1: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2: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挡滑行。
3: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1: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2: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1: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4: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0: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给爱车加错油这样的错误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般来说，汽车加错油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汽油车错加柴油，二是低标号车加了高标号油，还有一种是高标号车加了低标号油。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有什么后果呢？出现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汽油车加了柴油怎么办？如果是立刻发现错加一整箱柴油的话，切记不要点火着车，避免柴油进入油路。而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车拖到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把柴油放干净，再加入汽油即可。如果柴油只加了一点点就及时发现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大部分的小伙伴是不会及时发现的，而是行驶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车辆有异常，比如剧烈震动或者是加速不畅等等，或者已经熄火了才意识到。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叫救援，到了修理厂除了放完柴油，还需要清洗油路，更换汽油滤芯，以及做全面的检查。大部分情况下，在震动严重到毁掉发动机之前，发动机就已经熄火了，一般不会出现爆缸这种惨烈的情况。如果修理厂说要换发动机的话，您得让他先拆开发动机看看才行。第二种情况就是92号油与95号油混加。严格来说，长期混用不同标号的汽油将影响汽车的点火系统、喷油嘴以及火花嘴的使用寿命。不过汽车也没那么脆弱，偶尔出现一两次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经常出现不同标号的汽油混加的情况。如果你的车本该用92号油错加了95号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95号油贵了一点而已。可能有一些朋友问了，如果车辆应该加95号油，能混入92号油吗？严格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只是混入少量的92号汽油，那一般来说还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加油时混入大量的92号汽油，建议把车拖到 4S 店或者是维修店，将混合的汽油放干净，再重新加油。总的来说啊，加错油的话，该清洗清洗，该换零件的一定要换，别心疼那点钱，等爱车出了大毛病，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说起程序员，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穿着随意、不修边幅的宅男，而很少有人会想起女性。在其他理工类行业当中呢，男性也明显更多一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5年的统计啊，美国科学家和传统工程师从业者中，女性仅占到了28%。那为什么理工科男多女少呢？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下属研究项目《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调查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万名8年级学生对数学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对数学以及数学相关职业比女性更感兴趣，这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而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的地区，女性对数学的兴趣反而较低。这一结论能够解释欧美教育界所面临的困惑。早在1980年代，美国教育界便已发现女性在科学技术等领域代表率不足，直到今天，这些领域对女性的吸引力仍远不如男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的确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在语言、记忆、数量、空间认知这4大类认知能力中，男女占优势的情况并不相同。女性占优势的能力大多与记忆和语言有关，而男性占优势的能力则大多涉及对心理图像进行维护和操作。对作家、编剧职业来说，丰富的词汇和流畅的语言是关键认知技能，女性多在这类行业中占优势。而对工程师、程序员来说，操作心理图像的能力则是关键认知技能，这类职业从业者以男性居多。其实啊，男女在认知优势上的差别源自男女的生理差异，直接原因是胎儿期性激素的分泌，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差异会轻微地影响胎儿大脑的语言、空间认知等功能的走向。一个人胎儿期雄性激素分泌偏多，则空间认知能力较强，语言认知能力较弱；而雄性激素分泌较少，则空间认知能力较弱，语言认知能力较强。男性在胎儿期分泌的雄性激素多，雌性激素少，而女性相反。由此就可以推出来，男性的空间认知能力较强，而女性较弱。因此啊，理工科中男性较多，女性较少。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
4: 小的们，大王让我去巡山了，把我的车给开过来。
5: 小钻风，知不知道你巡山都要注意什么呀？
4: 大王，不就是看看那孙猴子他们来了没有吗？
5: 笨蛋，开车走山路你都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吗？你要是因为开车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哎呦，看您说的，小的哪敢耽误您的大事儿啊。大王，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山路会对驾驶人造成较大的视线阻碍，车速过快或跟车太近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啊，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并且要与前车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在上坡接近坡顶时会出现视线盲区，驾驶人无法看到坡后面的情况，所以啊，上坡时一定要随时准备刹车，以便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下坡时不能使用空档滑行，也不能频繁踩刹车，这样可能会导致刹车系统过热甚至失灵。还有啊，在超车转弯以及上坡等情况都应该及时鸣笛，以提醒其他车辆安全避让。
5: 算你小子机灵，去吧，看到唐僧记得打电话。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路上

0: 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一夜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3: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2: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4: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草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2: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6: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

0: 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 15% 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
8: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真的假的这首歌是由林夕填词，周杰伦谱曲，陶晶莹演唱的一首歌，大概是觉得陶晶

嘴皮子还够利索。早在很久以前，周杰伦就向他提议有机会试试唱 rap 风格的歌。大概在2011年，两人在杭州机场邂逅，同乘一班飞机。陶晶莹在飞机上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周杰伦，请他为新专辑写歌。周杰伦答应了这件事，并一次性为他写了两首歌，一首是《真的假的》，另一首就是《嗯嘛》。而其中的《真的假的》是一首 R&B、Hip-Hop 加上 Rap 的节奏情歌，犀利的笔法描写了男女情爱中许多真真假假的现象，字字句句直指男女之间各种现象与矛盾，并且巧妙地点出恋人间相处的哲学。在这首节奏比较跳跃的作品中，陶晶莹通过演唱过程的再创作，将周杰伦独特的旋律线给模糊掉了，但是却依然能够表现出声线细腻的细节，给作品带来了一种优雅的妩媚。一起来听陶晶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车辆开走了，有的车主会发现车身有一些小抖动，但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啊，车身抖动是一个信号，告诉车主车子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发动机抖动厉害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发动机积碳严重。造成汽车抖动厉害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节气门过脏，或者是喷油嘴积碳过多。当发动机内部的积碳过多的时候，冷启动喷油头喷出的汽油会被积碳大量吸收，导致冷启动的混合气过稀，使得启动困难。这种状况下，只有等到积碳吸收的汽油饱和才容易着车，着车后吸附在积碳上的汽油又会被发动机的真空吸力吸入气缸内燃烧，又使混合气变浓。发动机的可燃混合气时稀时浓，造成冷启动后怠速抖动，气温越低，冷启动所需要的油量越大，积碳的存在就越会影响。

影响冷启动的顺利与否。第二，点火系统问题也会引起车辆发动机的抖动，检查一下火花塞、高压导线和点火线圈的工作状况。点火系统工作不良，火花塞跳火状况不好，同样会导致这类故障现象。第三，油压不稳。如果已经清理过发动机积碳、洗过节气门、换过油垫以及火花塞等等，仍然发现怠速时车身抖动，建议您到 4S 店检查一下燃油供油压力以及进气压力传感器等是否正常。如果说油泵供油压力不正常，或者是进气压力传感器数值错误以及工作不良，都会引起车身抖动，这时应该检查一下油压，必要时更换部件。第四，发动机部件老化。汽车抖动还与引擎角老化有关，引擎角其实是发动机的避震系统，引擎角负责吸收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的细微抖动，如果引擎角出现问题，这些震动就会传到方向盘驾驶室内，造成怠速时发生抖动，此时就应该更换部件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什么是地震呢？
10: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即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1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只想反应。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当李宗盛还是木吉他合唱团的一员时，这个组合在台湾金韵奖上以一首散场电影技惊四座。这首散场电影最让人惊奇的是，风格各异的男声混合在一起，竟然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和谐。而作品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格调清新向上，即便是分手也不让人感到沮丧。正如曲子所唱的，虽然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只是没有伤感的分手。木吉他用一种超前的眼光看待当时乐坛的无病呻吟，并且不屑一顾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你的哀愁我再也看不见，因为我不再看见你。电影有散场的时候，音乐要走自己的路。正是木吉他这个组合的出现之后，台湾本地的二重唱、多重唱组合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当然，李宗盛的个人成就在日后更是无比卓越。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遇到汽车失控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7: 哎，小刘，听说你最近拿驾照了呀，准备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啊？
8: 哎呀，你可别提了，驾照啊是拿到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开车呀，特别是前段时间看到新闻上面说汽车在高速路上失控的事儿，我就更不敢开了。
7: 其实汽车失控的情况很少会发生，就算是发生了，只要保持冷静，知道各种情况发生时的应对办法，就没必要太担心了。
8: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看来啊我是多虑了，我这就再去学习一下突发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6: 汽车失控的情况有很多种，在我们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一，遇到刹车失灵，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松开油门，但是这可不是绝对的，如果在高速路上贸然停下或者降速，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我们可以按原来的速度行驶，并打开转向灯，开向紧急避险车道。一般通过减档和手刹可以将车速降下来，如果减档和手刹失效，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路，在紧急避险车道可能设有减速砂石堆，可以以此减速，等到停止后熄火，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合适距离放置危险标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向盘的控制，如果需要通过障碍物的方法减速，就要用轮胎和车身适当接触障碍物，比如车辆可以通过防护栏摩擦减速，但是不能靠得过近，容易造成翻车等危险。二，定速巡航失控，和刹车失灵一样，首先要把档位推到空档，自动挡的车则需要推到 N 档，这样汽车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如果推空档没什么作用，也可以通过大力踩刹车和拉手刹来帮助降低车速，但是手刹一定要等低速之后才可以拉。三，方向盘失控，方向盘失控意味着行驶方向已经基本不受控制了，如果只是难以控制，并不是完全失控，就需要继续尽量控制方向，如果已经完全偏离行驶方向，无法避免事故，需要果断连续踩制动踏板，拉起手刹，尽可能减短制动距离。总而言之，无论遇到什么失控，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安全地让车停下，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不要手忙脚乱，要冷静应对。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件传遍了珠三角和全国各地。知名美食是经过几代人辛勤积累的品牌影响力，陈村粉已经流行到了大江南北。由于制作标准不统一，导致口味千差万别，很多人为了吃到正宗的陈村粉还专门跑到陈村去吃。如今陈村粉已作为顺德风味小吃，成为顺德人招待贵宾的特色食品之一。当年的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品尝过，直到现在陈村人也深知，要让一家90年历史的老字号不断焕发生机、持续发展，一味地守着先辈留下来的成果并不是长久的发展之路，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加上利用传统优势发展资源，才能让陈村粉持续发展、传承，并让更多的人了解顺德的传统饮食文化。为了扩大影响力，有画像之称的陈村人还举办过陈村粉美食节，使陈村粉与陈村花卉相辉映，更好地传承并保留了传统美食的加工工艺和传统美食文化。现在想要吃到正宗的陈村粉啊，您还是要去趟正宗的原产地广东省。在那里，人们已经将陈村粉的各种吃法充分挖掘出来。那么究竟怎么吃陈村粉才是最好吃的呢？今天实在有趣，就跟大家介绍一种肉末陈村粉的做法。需要准备好陈村粉、虾皮、蒜蓉、肉、原贝酱、葱、鲜味酱油以及香油。首先呢，将陈村粉切断摊开在碟子上，将虾皮、蒜蓉用油炒香，再放调好味的肉末炒在一起，然后铺在陈村粉上，再撒点原贝酱。之后呢，把碟子里的陈村粉蒸15分钟左右，撒上葱花后再蒸半分钟。另外把鲜味酱油和香油调成味料，倒在蒸好的粉上，肉末陈村粉就可以新鲜出炉了。陈村粉的做法很多，可以清炒、凉拌，也可以做成汤或者是炖肉。不过无论哪种做法，都有它独到之处，都会有人喜欢。听众朋友们，想要吃到正宗的陈村粉呢，可以选择去广东走一圈。不过现代社会运输这么发达，你在当地的超市啊也可以买到陈村粉。陈村粉以米粉为主料，米粉可以暖胃，治疗胃寒的症状。米粉中铁的含量高，又好吸收，促进造血功能，具有补血益气的食疗效果。米粉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具有健脾的功效，适于脾气虚弱，还可以补充血清钙，防止您听力过早衰退，避免出现耳聋的症状。米粉中丰富的维生素 E 含量，在治疗某些眼病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比如它就常用于各种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及视神经萎缩的治疗。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We are asking all people to stand together against war.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在我国，车字在象棋当中读作车，这让很多刚学象棋的人感到疑惑，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啊，就要说到象棋的来源了。其实全世界类似中国象棋这种模拟两军对抗的棋盘游戏，都起源于公元6世纪印度吉多王朝时期出现的恰图兰卡棋。这个游戏后来传到波斯，演变成波斯象棋，并进一步向西传到欧洲，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国际象棋。而中国象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波斯象棋的传入，经过宋代人的改造，中国象棋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车其实在古代汉语中本身就有两个读音，车字在发音为车的时候，在字典中被解释为一切带轮子的运输工具的统称。早在诗经时代，当车字特指一种载人交通工具的时候，就和现代读车字的字押韵。后来康熙字典更是明确说明，这个车字就是特指用来乘坐或者是用于战争的车。而我们上面提到的车字包含了用于作战的战车，也就是中国象棋中车这个棋子儿所代表的东西。而车这个字儿在特指战车的时候，无论是日常使用中还是象棋当中，理论上都应该读作车。现在随着汉语语音的发展，车字被普遍读为车，只有在中国象棋以及一些古代外文地名的译名中还保留着车的读音。车这个字儿读车还是车呢？您明白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十五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0: 每场痛快力竭。
1: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送福守口碑，结伴分享色香味。
2: 尽管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尽管之声。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楼上花盆砸伤车，汽车保险如何赔？爱车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0: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商业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为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9: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5: 啊、
4: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5: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4: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5: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谁不曾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那是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少年时期的歌手齐秦，整日穿着瘦腿牛仔裤，一副狂放不羁的样子。后来由于一场酒后斗殴，他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从此与世隔绝，每天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思考人生，在狱中度过了难忘的3.5年时间。那个时候，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望齐秦，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也就是从那时起，齐秦才真正迷上了音乐，每天渴望着外面的世界。这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歌者的心酸还有无奈，而齐秦也凭借着桀骜不驯的浪子形象，从发型、服饰、墨镜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效仿的偶像。歌曲被收录在齐秦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中。1991年，齐秦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柔情主义》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4: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3: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4: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3: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4: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3: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4: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3: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4: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4: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

0: 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0: 结冰路面到底该如何开车呢？
1: 师傅，你快来看呐、冲天河子成了大道。
2: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哎，你们等等，路面上这么滑，你们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过河吗？真是没经验。要知道啊，路面一旦结冰，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减小，轮胎很容易打滑，刹车距离也会变大。所以啊，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以下，同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0米的行驶距离。在行驶过程中，最好保持车辆匀速直线行驶，油门和制动的力度都要轻柔，千万不要动作幅度过大过猛。另外啊，如果路面上结的冰太厚，还要给轮胎加装防滑链呢，这样有助于增大轮胎的摩擦力。遇见上下坡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变道和超车。上坡时啊，要使用低档位爬坡，下坡路段也不能空档滑行，要保持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反制动力慢慢下坡。哦，对了，你们没车哈，那你们就给马蹄子上裹个布吧。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歌手孟庭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行了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说到民歌精选，当然就少不了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当年学弹吉他也是因为这首歌。在很久以前，他看了一部叫做《野雀高飞》的电影，有一幕影像至今深印脑海，那是歌手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

漫山遍野的纯白色百合都在自在绽放。为了内幕影像，孟庭苇发誓学会吉他，要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非常舒服地唱歌。这一天后来终于到了。1994年，为了能够续约成功，唱片公司拿出了最大诚意完成他的心愿，制作一张孟庭苇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以下就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孟庭苇演唱。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

0: 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1: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0: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1: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0: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随着国内 SUV 市场的不断发展啊，中国消费者对于 SUV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相比于轿车， SUV 更大的空间，更好的视野，更好的通过性，还有那居高临下的驾驶坐姿，这都是国内消费者之所以选择 SUV 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如何用现有的资源买到自己最心仪的爱车，也成为了不少人纠结的问题。在购买 SUV 的时候，是该选择四驱还是两驱呢？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 SUV 四驱与两驱到底怎么选择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四驱其实是分为分时四驱、适时四驱还有全时四驱三种。分时四驱呢，主要特点就是可以由驾驶者自由选择驱动方式，从而自由切换驱动形式的一种四驱系统，这也是现在市面上硬派 SUV 常配置的一种驱动形式。相对于分时四驱，适时四驱就显得智能一些了，它并不像分时四驱那样需要驾驶员手动调节，而是由行车电脑监测车辆的使用环境，平常只开启两驱模式，在遇到轮胎打滑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四驱模式，驾驶员的操作也会特别简单和便捷。但是这种四驱形式就显得不那么纯粹了，多数用于城市型 SUV 上。而全时四驱就是时时刻刻的都是用四个轮子进行驱动的一种驱动方式，它具有良好的驾驶操控性、行驶循迹性，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那就是比较费油，用车成本相对也比较高。由于两驱与四驱系统的差别，在购车的时候差价也是以万为级别的计量单位。在日后使用上，四驱车型加装了不少零部件，导致车重也随之增加，使用油耗也是蹭蹭蹭的一路上升。而两驱 SUV 车型无论是在购车成本上还是使用的养护费用上都是低于四驱的，同时两驱的 SUV 空间更大，所以两驱 SUV 也成了不少车主青睐的对象。而四驱 SUV 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那比两驱 SUV 更加好的通透性，在遇到泥地雪地的情况下更加稳定，大大减少在烂路上趴窝的几率。最后要提醒准车主们，在购车之前不要盲目的听从他人意见，仔细想清楚自己对于购买 SUV 车型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是追求大空间更加开阔的视野，还是对越野的渴望呢？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出道多年的歌手孟庭苇，不仅人美歌声甜，还是一位文笔非常好的才女。在发行的21张专辑里，就有10首歌是她自己

在一项歌迷喜好调查中，粉丝最爱的歌曲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竟然是一首非主打歌，也是孟庭苇自己填的词，叫做《忘了》。对于这样的投票结果，孟庭苇说，很多歌迷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歌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我心里。他们把那朵飘过窗的云想象是孟庭苇，感觉他们的相遇是一场美丽的缘分。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孟庭苇曾经回忆说，当初他把歌词交给公司，忘了写歌名，后来在香港做宣传，接到公司电话来询问歌曲名字，自己一下子忘了，旁边造型师忙说，不用想了，就叫忘了，忘了也很有意境啊，于是就这样定了歌名。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6: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5: 你哪儿不舒服吗？
6: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5: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6: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7: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

0: 转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

0: 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1: 哼，我怕你，来吧。
0: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1: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0: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1: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2: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0: 高温天气该如何预防轮胎爆胎呢？
1: 师傅，咱们先停一下，这火焰山这么热，让我问问土地有没有什么好方，快点过去。
2: 大圣别急，小老这儿啊有一辆汽车可送大圣师徒渡过此山。
1: 土地，你别哄我，这么高的温度你那车行不行？万一路上爆胎了怎么办？
2: 大圣放心，我身处这火焰山，当然知道气温过高的时候汽车轮胎有爆胎的潜在危险。当轮胎胎压过高的时候，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磨损剧增，就容易导致爆胎。而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则会增加，行驶的时候轮胎内部温度不正常增加，轮胎内部的钢丝啊连部层啊就会加剧老化，也同样为爆胎埋下隐患。所以说啊，我一直都很注意对轮胎的养护，为了防止汽车会发生爆胎，我是给轮胎充的氮气而不是压缩空气。因为氮气啊它是惰性气体，热传导性低，降低了爆胎的几率。另外呢，我还定期给汽车轮胎换位置，定期检查汽车的胎压，也定期检查轮胎侧壁是不是有裂痕。日常停车的时候啊，也保证把四轮停在同一水平面上。所以啊，四位就放心上车吧，不会有事儿的。
1: 土地有心了，俺们在此谢过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4年8月，上华唱片发行了孟庭苇的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公司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完成孟庭苇的心愿，制作一张他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这首《木棉道》是孟庭苇翻唱自王梦麟的一首音乐作品。关于《木棉道》，孟庭苇说，他念的中学校园里种满了木棉花，木棉开花的时候，叶子会先落光，树枝上拖着一朵朵火红的木棉花，远看像团火云一样。五月风起，刮过开花的木棉，整片纯白色的棉絮飘过教室窗口。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会听课的，全都傻傻地望着窗外。那一片片似云朵一般的棉絮，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老师也会笑笑停下讲课，陪学生们看着窗外棉云飘过。后来每次唱这首《木棉道》，孟庭苇就会想起在高一时五月风起的午后，一片纯白的景象。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0: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

姿作词，绿光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曲，缘起美国的踢踏舞。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会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就立马领会了她的意思，并且只花了40分钟就把这个构思创作成了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的歌。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很活泼、跳跃、振奋人心的歌，曲调欢快，歌曲融合踢踏舞，开创了新舞曲风格。开头那一段前奏充满异国风情，让人耳目一新。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中间夹杂的舒缓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而创作人天天创作的歌词掌握市场脉动，特立独行。歌词中出现的大段英文 rap 证明了孙燕姿也是能够驾驭安静抒情类以外的歌曲的。好了，一起来听孙燕姿的《绿光》。

0: 嘴边湿透是泪。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88年，罗大佑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创作了国语版主题曲《恋曲1990》，这首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个人专辑《爱人同志》中，是其中的第6首歌，而粤语版主题曲是。

许冠杰演唱的《阿郎恋曲》，并由许冠杰作词。而说到大佑的歌曲，不仅影响了华人世界，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一个非洲小伙对于母亲的回忆。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1993年，这个非洲小伙和他的妈妈得到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中文歌曲，成为了他母亲生前的最爱。后来母亲去世之后，他想找到这首歌，但是找了20年都没有结果。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一对到非洲蜜月旅行的台湾情侣，就想不如把歌曲放给他们听听。两位新人在听到这华人世界相当熟悉的旋律之后，当即告诉他这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那个时候，非洲小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0: 去。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流行男歌手 Matteo 演唱的歌曲 Panama。 这首发布于2013年10月份的单曲，巧妙地用节奏带动起来气氛，一听就不由自主地想要随之摇摆。若是你不喜欢这地方，那就飞往巴拿马吧。听这首歌最大的感受就是想要跟随 Matteo 一起去感受自在欢快的巴拿马气氛。网友们还都评论说这首歌洗脑指数超高，即使距发布已经时隔几年，听起来也不会觉得过时，而且还在各大网络平台占据了热门。这首作为迟来的热门歌曲也让 Matteo 小火了一把，歌词中提到的我弹着吉他为你献上一曲，心中的激情在燃烧，也是巴拿马风俗人情的体现。作曲者更是借助了这样一种风格给听众更直接的感受，这种节奏上的共鸣还真是让人忍不住摆动起来呢。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歌曲。2001年，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成立，卢庚戌和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这首歌曲主要表达真爱这个大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时候你会不会对他好，依然的那么好？卢庚戌、李健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后的相得益彰，这首歌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据歌词作者卢庚戌回忆，早在1996年他就已经完成了《一生有你》主歌部分的创作，部分歌词源于他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此后《一生有你》并未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在签约公司推出新专辑时，卢庚戌把大学时同学在梦中梦见与女友分手哭着醒来的经历加入其中，写成了《以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后来由于许多人都认为这首歌好听，最终留下，才有了《一生有你》的流行。那么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生有你》。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关于兰花的歌，第一首我会想起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刘文正在1978年发行的歌曲，最初的词是文学家胡适写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朋友熊鼎三夫妇送给他一盆

兰花草，他很是欢喜，细心地养着，每日要看他三回，天冷了又赶紧抱进屋里去。可是直到秋天还没开花，只有几片青翠的兰叶。于是胡适把自己的这份心情写成了这首小诗，名为《希望》。明明是一件略有遗憾的事情，却被他写出了几分可爱，几分天真。也许这盆兰草不会开花，可是胡适的心里早已开出了花朵，那是向往美丽的花。这就像是我们在追逐一切美好与爱，也许不一定会追到，但是那一路的欢欣就是生命的答案。兰花的美好在于，当它来到我们生命中时，就已经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已经让我们心之向往了。刘文正，兰花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

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Maroon 5被誉为新灵魂摇滚乐队，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豪迈奔放中，还掺入了些许的摇滚力道。与上一支 Code 时隔半年，魔力红 Maroon 5带着2017年的第二支燃曲 What Lovers Do 清凉回归。这首单曲邀请了美国 R&B 女生 SDA 助力献嗓，并由主唱 Adam Levine、 老搭档 SDA 等五人联合创作。其中 Maroon 5的老搭档 Jason Evigan 更是再度辅佐了制作部分。 Maroon 5的歌曲具有非常典型的美国流行摇滚乐特点， aggressive， 具有冲击力和侵略性，大部分的歌曲节奏总是一强一弱，非常强而主唱 Adam 的嗓音也是随性而无味，灵魂旋律及 funk 节奏，这样的红流泻着新灵魂乐性感风情的 funk 音乐，在流行歌坛注入了一股新的颜色。有网友说，每次在听歌的时候，脑子里都会闪现一幅鲜活的画面，五个摇滚青年穿着牛仔裤，双手插兜，嘴里叼着一根烟，无所顾忌的走在大街上，带着一副谁也不欠谁的表情，对你说，这就是我做的音乐，你爱听不听 I don't care。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下雨天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主唱梁心怡填词演唱，张杰作曲的抒情摇滚。张杰当初写这首歌给梁心怡唱时，就觉得梁心怡的歌声除了甜美之外，其实是很有爆发力的，所以他就把旋律音域拉大，在编曲的铺陈上，从开始简单的钢琴慢慢加入电吉他、鼓等配乐，去烘托梁心怡唱到副歌时完全飙高音爆发的嗓音，让梁心怡的声音表情可以全力发挥，情绪更是随着歌曲高涨。那么张杰在听完梁心怡唱后，发现梁心怡实在是太有 power 了，又加入了弦乐与和声，让后段的副歌更浓烈，更有画面感。下雨天这首歌的歌词深刻地写出了爱情里的不平等，相信很多在感情生活中不如意的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付出爱的人只要被爱的人给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不需要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一起来听南拳妈妈下雨天。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高速爆胎了该如何处理？
5: 玉帝，此去西行路途遥远，为兄送你一辆车，祝你早日到达，取回真经。
6: 多谢陛下，贫僧定不负陛下所托。
5: 哎，玉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送你的车呢？怎么不见了？
6: 陛下，如果不是贫僧命大，恐怕就回不来了。好在您派给我的司机技艺高超。您听我说，我们刚出长安城，上了高速没多久，就听砰的一声，司机喊了一声，不好，左前轮爆胎了。然后车的行驶方向就明显出现了偏移。好在司机没慌，他握紧了方向盘，并向偏移的反方向缓慢转动，纠正行车的路线。等方向稳定后再缓踩刹车，等到车速减慢后轻轻打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并在后方150米处摆放了警示标志。下车后我惊魂未定，与司机攀谈，司机告诉我这次是前轮爆胎比较危险，如果是后轮爆胎，只要握好方向盘，然后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可以把汽车的重心前移，使完好的前轮胎受力，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等速度降下来再进行修理。等司机换上备胎，我俩没敢继续前行，就先折返又回到了长安。
5: 玉帝，此次是为兄的过错，你且稍等，我给你换辆车，你再启程。
6: 算了算了，您还是给我匹马吧。
1: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8月，由著名导演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深海利剑》播出后，张赫宣演唱的主题歌《我说兄弟呀》也大放光彩，点击率破亿。词作者唐田，曲作者刘汉聪也以此为荣，立誓在未来将不断去挖掘军旅生活，创作更多跟军人相关的优质音乐作品。张赫宣在讲到自己对这首歌的感受时说，此次献唱《深海利剑》主题歌让他真正认识到了海军的大无畏精神。万丈深海不见光芒，波涛汹涌暗流交汇，但好男儿应征战四方，逆流而上，因为有热血在胸口，有信仰在身后。生死与共的潜艇兵们到了战场上，便是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深海利剑，并肩战斗只有一个理由，为这天地悠悠，为这四方安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张赫宣带来的《我说兄弟啊》。
4: 你拍我一巴掌，我砸你一拳头，这才是我们的问候。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转弯避让直行还是起步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本起事故该适用哪一个原则呢？礼貌让行，文明在路上。最近在郑州市农

0: 科路花园路上发生了一起本田车与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的出租车刚起步就与前方转弯的本田车发生碰撞。这种情况是不是该适用转弯车避让直行车来处理，认定为本田车的责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田车主的讲述。
1: 我是从弄科路花园路从东向西走到文化酒店的时候右拐，我已经基本上快拐过来了，后边有个出租车起步撞了我车的右后方的车轮轮眉和后方的门上。
0: 听完本田车主的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出租车车主又是怎么说的。
2: 我在这个弄科路向西起步撞了这个本田雅阁右后门叶子板，他当时右转去万达文化酒店。
0: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对事故经过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本起事故是本田车的责任吗？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3: 该起事故是有一辆出租车在农科路上上下完乘客后准备起步，与一辆沿着农科路由东向北进万达文华酒店的轿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是路边起步的出租车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定，路边进出道路的车辆起步时要确保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这个出租车没有做到这个确保安全，所以说他负事故全部责任。提醒那些在路边起步的车辆一定要提前观察，不要着急，以免发生事故。
0: 竟然是出租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呢？这是因为在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车辆在进出道路时应该让道路内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本田车属于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后方的出租车属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起事故不适用转弯避让直行原则处理，而是适用起步车避让正常行驶车辆原则处理。其实不管怎么样，路口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起步或是转弯前都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的路况再进行操作，不管是谁先行，减速慢行总是没错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